0: 人看也没事的，没人不把侬叫我搞的费心，而且阿是那个心侬都红了一把的，阿家家哥，阿冷里侬也生气呢，阿是侬阿屋里人家如吧，古吧阿讲啊，跟每次什么那些侬挖的大里吧，阿人看你当记得的容多块，一把人家用阿路用把讲啊，松动里动，阿人细柔柔，阿姨干啥么东西？阿虽然我爱看，但你倒蛮看东西。
1: 好呢。
0: 阿吉当阿是你们弄哩吧？我是上路，吉呀嘛，蹦呀嘛，没事，喜人，喜我，就爱弄，蛮开心，干嘛都我去。
1: 是大概我去那也是
0: 我去。但那我把弄 deforestation， 我把 English 我讲哩儿，一把解释我讲弄松动哩动，阿冷吧，一把不一样。他这只松，阿的马冷呢，松只阿让吧。东西同人家给摘的嘛，送到我村吧，面积真老嘛吧，巴拉拉的些是在也很，给十万了嘛，养老吧，一把马拉讲啊，阿人民农送到的嘛，阿一个什么得子，阿人民什么把这个，阿用侬啊，只要红花都管侬个的，
1: 好呢，
0: 阿给阿嘛种萝卜了嘛，入住了，阿虽然嘛是整个木工啊，没人下的活儿，一把这个也是侬，用种阿一个侬，阿是到你的侬。大家们在这里刚刚我可能的不
1: 是大家呢
0: 我是不把过来的我用了母子心子嘛来经报纸嘛按我不是按时发现我用了我哄嘛真的我如果是真的你把学入地了的我讲没事没事当什么的事我把一次没有的事一点学入地我用了是习得吧真的很多吧讲啊怎么能到这儿啊谁打个没入怎么能够把他们一个人给三把到这儿啊那能慢的你不是不把侬也没心儿明明就能打个白蓝蓝的嘛啊人们学入的不是吧东地方撒西地啊谁更多啊满侬一都不啊给个子的嘛可是吧学入的个啊给子没事儿洗啊给子没事儿弄到白蓝蓝的嘛阿人们学入的，哎，个都是白呀。刚刚当是那个的嘛，大伙子都落去理而已。
1: 好呢。
0: 阿侬不我不把侬，要买一个新的喂。阿里大伯跟大子吧过来，阿里侬都莫买开，跟大子吧。阿是侬给印度吧，真的，人儿没人买点，东地方啥，西子个毛吧，真的玻璃钉，不拉是的干嘛？哎，那嘛啦，嘛是印度吧讲啊，阿里们大子儿大学呀，阿是阿里侬耶。哎呀是没子讲没子米子吧都一把这弄当儿
1: 是的个
0: 啊弄过来个这但那是俺六月没的米哎是的这啥子是俺们弄没子二个还是母子巴拉拉暗时 chemical fertilizer 暗时吧讲啊俺里大帮工作子还是俺们弄俺里吧 missing microbes 古巴啊讲啊俺里都没人弄当子一点吸入的米什么当子一点没收入，谁打把我阿些面子准备准备立来着？阿是米龙米龙爷阿里姐，大鹏跟大姐阿些。一把阿里农为起担心把些三万大姐，一点苦力一些个家阿些阿侬爱个当点，啥跟你麻烦大种个侬，冷啥得的？
1: 哎呀，刚刚当俺个是过过阿些谈的些，我打阿侬一般呀，过嘛事儿弄档子，冷忙开，那不能用我当。妈帮着打理了一下，这是香蕉当用的皮了吗？
0: 是啊，帮了。阿罗当，你当嘛人阿希望嘛？他那里嘛给那种哎，把有 diversity 话是还有子，山东巴拉拉养了，西了嘛几点？
1: 嗯。
0: 人家侬等侬巴拉拉 forest conservation 哎干嘛 ？World wildlife conservation 哎干嘛？把有 diversity 哎，一把拉么说吧？阿讲啊，面具谁比打理的？In my room, was a yuzi la.
1: Ajitana?
0: Tanya rundak, the mizitsa, asura tinak sij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aja. Kuba the diza sinogi, biological resources, kichisa amshir, mesamadak zi, amshizi, the sayuba agazila. Tadishizagi, sungdung hanung sungjang, dang agizakziba adama, sungdung, dera daji dina, kakta, tokziba.还是你给门弄得吧，等那热啥子吧，一把阿妈拉没事吧，一面挨个，一样用。